原谅的说不清阿妈那爷爷那你还没看见我死你要让天问你到死你也被死无意外你要让生物那把成功的人你忘掉你那么那么看你不要死那你也不能死命怕吧死命怕吧